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来自中国的声音。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7: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 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0: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1: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0: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2: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3: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1: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1: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一些群体他对于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生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9: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 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炭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0: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心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9: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9: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0: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库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9: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0: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9: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1: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 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9: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1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9: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1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0: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9: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5: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6: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

0: 天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闸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闸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1: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闸兰屯的杜鹃素有新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2: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闸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1: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闸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3: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闸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闸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闸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1: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4: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 闸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5: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闸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闸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6: 闸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闸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闸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7: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长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8: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十三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9: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0: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1: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4: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 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

0: 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0: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文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

0: 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烤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2: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3: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18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18届海峡论。

0: 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会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2: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3: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4: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 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5: We'll begin to bear substantial fruit for the economy going forward.
3: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4: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6: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4: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6: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3: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7: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4: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0: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8: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9: 这其实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8: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10: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8: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1: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8: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2: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8: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3: 算力租赁的那一张卡， 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8: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3: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8: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4: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15: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轨道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4: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16: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4: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7: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4: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17: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 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腐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0: 力。
1: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0: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3: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4: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4: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2: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4: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2: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 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4: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八成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5: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一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6: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5: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4: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5: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6: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бор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6: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17: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6: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15: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6: 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18: 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
16: 台舆论指出，沈博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3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19: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1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6: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20: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5: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1: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 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则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0: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0: 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22: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啊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 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那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0: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21: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0: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3: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6: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陆股挑衅大陆。
0: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6: 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

0: 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1: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2: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3: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4: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 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

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

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事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

0: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阴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遇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这里是乐听中华，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王浩宇。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艺术为中国所独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著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历代古琴88张，是中国古琴文化巨大的宝库。从2017年起，当代古琴家杨志俭将故宫古琴文化研究院藏古琴复制、古谱复活、古琴演奏、古琴教学等工作逐一展开，渐入佳境。他将自己的所学与时代相结合，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活化之中。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聆听杨志俭和古琴的故事。出生于上海的杨志俭，从小在父亲的安排下系统学习书法、绘画、篆刻、笛箫等传统艺术，而且很有艺术天赋。他曾经跟随中国3位古琴泰斗广泛学习广陵派、余山派经典古琴曲目。2006年，社会上古琴爱好者还不多，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比较早、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古琴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从那一年起，杨志俭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古琴教学，从《广陵散》的聂政刺韩王讲到大胡家的大才女蔡文姬，从《离骚》作者屈原讲到潇湘水云的爱国情怀，他要在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杨志俭不但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连续获得4届全国古琴大赛银奖，还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卓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要做好古琴的话，首先你得弹好古琴，你知道什么样是好的声音，什么样是好的弹奏的反馈。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传统里面呢，做琴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弹琴的人自己就做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文人指导工匠去做。做琴的初衷也好，或者是根本的目的也好，他就是要做出让自己更满足的作品，来服务于自己的演奏，服务于自己的古琴艺术。
0: 由于大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擅长运用科学量化的方法看待中国的传统工艺，最终在古琴制作中实现了音响学、美学、材料学、琴学的和谐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申报了20多项和古琴制作相关的专利，并写出了《中国古琴传统制作艺术》一书。
2: 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里，杨志俭把1300年来唐代传承至今的古琴制作工艺分拆为100多道工序，每个工序均用5步法来阐述，即古代典籍的论述、工艺详细说明、故宫传世古琴文物参考图、制作方法和图纸数据，以及验收方法和辅助工具。这本书用10多万字、400多张图片，告诉大家如何运用传统工艺制作一张真正的古琴。2017年，杨志俭被评为上海工匠，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他第一个上海工匠创新工作室，落户浦东塘镇。1000多平方米的古琴工作室，不但展示了杨志俭的古琴艺术，也让上海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古琴爱好者有一处了解千年古琴艺术的好去处。
0: 2017年，杨志俭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琴馆的筹备以及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古琴88张，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都有。此外，还有和古琴相关的文物，比如书画、瓷器、玉器等，各类藏品的质量、数量都位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1: 所有的其他 乐器可能都不如古琴承载这么多文化内涵。我们故宫博物院有那个四张唐朝琴，它都有名字的，九霄环佩，九天之上御风而行，环佩叮当，只有古琴它是有名字，有诗歌，有题跋，有铭刻，有代代文人相传的，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文化遗产。
0: 在专注于故宫古琴艺术研究和活化的过程中，杨志简真正体会到故宫是一所艺术大学。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古琴演奏者、制作者到古琴文化研究者的转变，并且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比如，他结合故宫院藏的古琴实物和宫廷造办档案所展示的信息，亲自复制了多张故宫院藏名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举措。他参与筹备故宫博物院古琴馆展览，使得原来藏在深宫里的历代名琴得以系统地与公众见面，这是故宫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初步完成了故宫文物中有关古琴文化部分的梳理和研究，涉及书画器物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北宋著名的《听琴图》中发现九弦琴和宝琴的影像等重要信息，并完成相关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故宫院藏明代古琴图谱册《秋鸿》的打谱工作，让古曲焕发了新生。
2: 在杨志简所有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明代早期古琴曲《秋鸿图》

0: 《古谱册》的研究，《古琴曲·秋鸿》描写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体量庞大，气象高远，享有盛名。《古琴曲·秋鸿图谱册》按照标题，用36幅绢本水墨工笔画对应纸本楷书《古琴谱》，逐次绘制琴曲的36段场景，上面还盖有8方乾隆御览之宝大印，是一件集琴、书、画、印、装帧以及皇家收藏于一体的珍贵文物。2018年起，杨志简开始全面研究《古琴曲·秋鸿图谱册》，通过对历代45个秋鸿谱本的整理和对比，最终论证出故宫版本为《古琴曲·秋鸿存世谱本》的最佳版本。他还用2年的时间完成故宫琴谱文物的分册顺序、段落刊物和校正等工作，并出版10万字《故宫秋鸿研究》书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古琴演奏家，完成了36段全本秋鸿琴曲的打谱工作，让与紫禁城同龄的600年前的明代文物上冰冷的琴谱复活起来。
1: 完全按明代的指法，甚至宋代的指法不变，但是重新作曲，每一段都要跟图片上的场景符合，又要跟标题符合，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其实是用书法、用汉字的方法把那个弹法写下来的，再次感受就是600年前甚至800年前宋代、明代的文人心目当中的秋鸿。
2: 由于中国古琴谱只记指法，不记录音高和节奏，后世琴人仅仅凭纸面曲谱是无法直接演奏的，因而产生了打谱工作。所谓打谱，就是根据古琴曲的原意，结合古谱记录的指法和音高，由打谱者进行二度创作，重新组织节拍，勾勒音乐情绪，让已经绝响的古谱焕发出新的生命。古琴打谱工作专业而艰苦，而且对打谱者要求非常高，必须精通古琴的传统演奏、古指法考证、版本研究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杨志简使故宫版本《秋鸿琴谱》得以重生，意义非凡。多年来，在致力于活化古琴艺术的过程中，杨志简也意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古琴文化传播需要新的平台和方式。从2008年起，他积极参演了多届上海政府组织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古琴大师新年音乐会等重要活动海外演出，并参与组织了全国17周岁以下青少年古琴邀请音乐会、中国古琴非遗10周年音乐会等重要琴式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古琴及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虽然从古到今介绍古琴的书籍并不少见，古琴曲也一直在被创作和演绎，但是古琴艺术的传承大多是言传身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范围。因此，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怎样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传播非标准化的古琴艺术，也始终是杨志简钻研的课题。
0: 在故宫学校的古琴课堂上，杨志简创新运用古代琴谱和现代视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并且编撰了故宫学校古琴教材。他总结了唱、读、弹、卡4部教学法，其中唱就是将旋律唱给学生听，读就是解读古琴特有的简字谱，并且将其中的指法信息详细拆解给学生理解，弹就是弹给学生看，是重要的示范步骤，卡就是卡拉 OK 式的伴奏。 琴箫合奏自古就是中国文人音乐的重要形式，杨志简就亲自录制箫声配乐，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的情绪。
2: 故宫太和琴课的学员陈露说，杨老师的课让他很有收获。
3: 那带给我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使每这个人的心更加的静了。那你的心境呢，就反映出你在弹琴的时候，你的这个音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
2: 为了更好地传播故宫古琴艺术，杨志简还运用数字化技术，让秋红古琴图谱册中的配图活起来，构成了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并且在此基础上策划数字化的展览和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古琴艺术之美。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中国的古琴有七根琴弦，13个徽位，而杨志简的生日正好是7月13号，他因此常常戏称自己是为琴而生，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沉浸在千年的古琴艺术之中。从2017年起，杨志简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的秋红里，本人也像秋红一样，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可以这么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秋红》既描写了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也象征着杨志简一生古琴事业的长征。古琴艺术使杨志简修身养心，他对古琴全身心的投入也活化了古琴艺术。他希望通过现代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艺术，喜爱古琴艺术。
1: 你要文化自信，你得了解这个文化，而且我相信中国人一旦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真的会喜欢它。我在做一些相关的尝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古琴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走入到古琴的美好世界。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小说联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 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若是，虚实几许？
0: 赵衰曰：“3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5: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0: 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古一人耳。古年50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道：“
5: 善。”
0: 乃召戏谷为元帅，戏谷辞而不受。文公道：“
5: 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0: 强之再三，谷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谷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谷，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
5: 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0: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衰辞之：“
5: 臣真慎不如栾之，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虚臣。”
0: 乃命栾之将下军，先轸左之，荀林赋、玉荣、魏抽为右荣，颠杰为左荣，赵衰为大司马。戏谷受命后，当即登坛发令，三痛鼓后，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坐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交之，三教而不遵，以为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练3日，其政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戏谷宽严得体，无不悦服，方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戏谷曰：“
5: 帅旗倒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共事了，然主公必成大功。”
0: 众问其故，谷笑而不答。眨眼3月已过，冬去春来，正是出兵打仗的好时机。军将发之时，晋文公谋于戏谷：“
5: 寡人欲将大军一分为二，一路伐魏，一路伐曹，可乎？”
0: 戏谷对曰：“
5: 此事臣已和赵衰、先轸商议过了，若纯是为了打击曹魏，分兵亦无不可。但我们的矛头是楚，分兵可以挡曹魏，不可以挡楚。”
0: 文公道：“
5: 如卿之言，为之奈何？”
0: 戏谷对曰：“
5: 兵不再分。”
0: 文公道：“
5: 若不分兵，只能伐一国，以卿之见，先伐者何？”
0: 戏谷对曰：“
5: 曹。”
0: 文公满面不解道：“
5: 伐曹必经过魏，不平魏何以伐曹？”
0: 戏谷对曰：“
5: 正因为伐曹要经过魏，故而才先伐曹。”
0: 文公道：“
5: 卿这话把寡人搞糊涂了。”
0: 戏谷道：“
5: 我以伐曹为名向魏借道，魏曹方木，又投向同一主子，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渡师，出其不意，直捣魏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8-9。既胜魏，然后趁势而伐曹，曹共功素食民心，又替于败魏之危，破曹易如反掌耳。曹魏既破，君又未分，即便楚国打来，我亦不惧矣。”
0: 文公喜悦：“
5: 卿真乃有学之将也。”
0: 遂依计而行，命虚臣去魏借道伐曹。是时魏文公已薨，子元忠即位，视为成功。接过进之国书，匆匆览了一遍，便道：“
5: 此事万万不可，
0: 既不回书，也不安排虚臣饮食。”虚臣大笑三声离去。此事为上卿宁肃所知，忙进宫谏曰：“
5: 主公，当初重耳出王过我，
0: 先君未尝加礼，近来借道，君应当听之，不然曹魏亡，魏亦亡矣。”成功道：“
5: 寡人与曹共臣于楚， 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得尽欢，而先取楚怒也。怒尽，犹是于楚。若怒楚，将何事乎？寡人只意欲结，子不必多言。胥臣回到绛都，据实向文公做了禀报。文公道：“果不出元帅所料也。”遂率军南渡黄河，直到魏地五路，行至五路之野。文公叹曰：“此芥子堆割谷处也。”不觉潸然泪下，从王诸将亦跟着悲涕流泪。魏抽守垒说道：“苦有什么用？吾等应拔城取义，魏军雪往年之仇才是正理。”先轸曰：“魏抽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路。”文公喜曰：“好，寡人依亲。”魏抽道：“吾当助先轸兄一臂之力。”文公准奏，二将召集队伍，升车前进。军未发之时，先轸命军士多带旗帜，魏抽不知何意，问之，先轸笑而不答。乃至兵发之后，凡经过山林高阜之处，便叫悬插旗帜，勿要透出林表。魏抽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帜，凡使敌人之辈，不知何意。”先轸曰：“魏素臣服于齐，晋改世荆蛮，国人不顺，总是忧虑中国之兵来讨。吾军欲继齐图霸，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五路百姓做梦也没想到晋军来得这么快，纷纷登城瞭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有兵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相逃窜，守卫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胡偃曰：“旧云得犯易，得势难，得势得国之兆也，今将验矣。”乃留老将西部阳屯守五路，大军移营，进驻敛舆。是夜，细谷突然得病，文公亲往探之。细谷曰：“臣蒙主公不世之欲，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乃天命有限，应当折其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其。”文公道：“卿有何言？寡人洗耳恭听。”细谷道：“君之伐曹魏，实则魏楚，至楚必先继战，继战必先联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速遣一使使齐，与之结盟，齐正恶楚，一丝接近，倘得与齐结盟，则魏曹必惧而求和，因而收秦，此至楚之权策也。”文公道：“善。”遂遣胥臣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使之好，愿与结盟同抗荆蛮。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拥齐帝潘为君，视为昭公。潘葛营所生也，心思大魏，因阳谷之故，正欲竭尽以抗楚。闻之晋文公屯兵敛舆，忙命百驾魏地。二军相会，少不得痛饮一番，共商攘楚之策。魏成功见五路已失，忙使宁肃之子宁瑜前去敛舆谢罪求和。文公道：“魏不容假道，今拒而求和，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瑜求和不成，忙还报魏成功。时楚丘城中，俄船进兵将到，一夕五经。宁瑜谓魏成功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主公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一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向晋齐好，社稷可得保全也。”成功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王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致如此啊！累及国人，寡人已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其弟叔武同大夫袁轩摄国事，自己僻居相牛之地，令使大夫孙延求助于楚，时周襄王二十年春二月也。”是月，细谷卒于军，晋文公道西不已，使人护送其旧归国，以先轸有取五路之功，升为元帅，用胥臣左下军以补先轸之缺。若照文公之意，应趁魏成功出走，楚丘慌乱之际，一举灭魏。先轸谏曰：“本为楚为宋国，来整其威，今宋之患未解，而先复人国，非霸者存亡续小之意也。况魏虽无道，其君已出，废置在我， 不如移兵东向伐曹。四，楚兵就位。

0: 我已在曹邑。文公道：善。三月，见时为曹，曹共公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西腹肌进曰：晋军此行为保官吏之愿也，其怒方深，不可较力。臣愿奉使谢罪求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道：晋不纳魏，岂肯独纳曹乎？大夫于朗进曰：臣闻晋文公出王过曹，腹饥思愧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腹饥，臣自有退晋之计。曹共公道：腹饥谋国不忠，理当斩首，念其三世老臣，免杀罢官。腹饥谢恩而出。共公问于朗：秦有何计可退晋兵啊？于朗道：晋文公兵不血刃，占领魏地，其气必交。臣请诈伪秘书，约以黄昏县门，欲使精兵携弓弩伏于城墙之内，哄得晋文公入城，将城门放下，万使齐发，不愁不为讥讽。共公拍案道：好计。当即命于朗修降书一封，遣使送达晋营。晋文公读过降书，拈胡大笑道：曹共公昏而不傻，倒是有自知之明，寡人这就起家入城，看他如何招待。先轸摇头说：不可。文公道：为甚？先轸道：我自出兵以来，未与曹干过半仗，曹国兵力未损，却突然提出献城，安之非诈。文公道：未知奈何？先轸道：真假一试便知。文公道：如何是？先轸道：只需如此如此。文公道：好。虽在将士之中，则一高个长胡须的人，身穿晋文公的衣服，乘坐军辇，在伯堤等500将士的簇拥下，长驱直入曹都。将及一半，但闻城墙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怜伯堤及200多刺探虚实的晋军，全部死于乱箭之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业仓促，不辨真伪。曹共公只道晋文公已死，设宴宫中，宴请余郎及有功将士通宵达旦，及至天明便宴，方知死者是个假文公，兴头早减了一半。晋军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文公，哭诉前情，文公大怒，传令攻城。曹共公如坐针毡，陀螺般的满屋打转，这可如何是好？这余朗进曰：臣有一计，可使晋军军心为之动摇，尽可破也。曹共公似溺水之人，猛地看见一根救命稻草，忙道：快讲。余朗道：可将射死之晋兵之师吊在城墙之上，敝军见之必然惨举，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就必至，到那时内外夹攻，不愁晋军不败。曹共公连道：好计好计。遂依计而行。晋军见城头上骤然悬起200多师，仔细观之，皆为昔日同武之人，心甚凄凉，哪还有心攻城。文公谓先轸曰：军心恐变，为之奈何？先轸对曰：曹计不仁，我还讲他什么意？曹国坟墓聚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装出发掘坟墓的样子，城中必聚，聚必乱，而后仍可成也。文公道：善。是胡毛胡眼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备下铁锹，限定来日5时，各以墓中骷髅献供。城内闻之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余朗于城上大叫：休要发怒，今番真正愿降。先轸亦使人应曰：汝诱杀我军，复悬尸城上，众心不忍，故将发怒，以报此恨。汝能并殓死者，以棺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余朗曰：既如此，请宽限3日。先轸应曰：3日内不送尸棺，休怪我如辱祖宗也。余朗曰：一定送，一定送。遂下城去见曹共公。到了此时，共公已无他路可走，只得依约收取城上尸骸，祭奠数目，各备棺木。3日之内，盛殓得挺挺当当，装在圣车之上。经晋文公首肯，先轸命胡毛胡眼栾之虚臣整顿兵车，分作4路埋伏，只等曹仁开门出关，4门一齐攻打进去。到第4日4时，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今日还我尸棺否？曹仁呈上应曰：卿解为退兵无礼，即当交纳。先轸禀知文公，传令退兵，果退五里之远，城门开处，官车分4门推出，方出得1/3。忽闻炮声大举，4路伏兵一起发作，城门被丧车堵塞，急切不能关闭，进兵趁乱攻入。曹共公正在城上弹压，魏抽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披胸揪住，复作一束。余朗见之，心中恐惧，抢步出城，正撞上颠杰，横脖子一刀砍去首级。曹国文武见大势已去，或逃或降，或死于乱军之中。晋文公率众将登上城楼受劫，魏抽押曹共公以献，颠杰提余朗首级以献，其他各将亦有擒获。晋文公命取士及官职，城宣者300人，各有姓名，按级拘拿，无一漏网，但遍观士及，无西富基之旅。文公问之：西富基呢？哪里去了？曹仁回曰：因西富基主张向晋求和，被曹共公罢官为民，除去了士及。文公召曹共公入内，责之曰：如果只有西富基这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般宵小，如小儿嬉戏，不枉何待？贺道：求于大寨，似圣处后再行处置。其圣宣300人，进行诛戮，抄没其家，以赏劳军事。西富基有私馈饮食之功，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不许惊动，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魏抽、颠杰2人自以为有功于文公，今见文公保全西市之宅，心怀不平。魏抽愤然道：吾等今日
1: 秦军斩将，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许饮食，所知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
0: 颠杰曰：
1: 此人若是于禁，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他，免其后患。即使是谢，主公难道真个将吴二人斩首不成？
0: 魏抽道：
2: 言之有理。
0: 颠杰道：
1: 时间尚早，你我二人饮伤几尊如何？
0: 魏抽道：
2: 正合我意。
0: 二人计议妥当之后，便叫人抬来美酒一坛，割熟牛肉十斤，面向而坐，边饮边聊。后至夜静，司领军卒围住西富基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抽趁醉释勇，跃上门楼，冒着火势在岩溜上奔走如飞，欲寻西富基杀之。谁知梁船焚毁倒塌下来，扑通一声，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胸脯之上，疼得魏抽口吐鲜血，欲哭无泪。举目视之，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扎着站了起来，兀自攀着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着火，扯着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抽虽然勇猛，此时不由不困倒了。刚巧颠杰来到，将他扶到空闲之处，解衣衣指，一同上车回到寓所。胡衍、虚臣在城内见北门起火，已有军变，慌忙引兵来视，见火来自西富基家中，急叫军士扑之，许久才灭。而偌大一座西宅被烧得七零八落。在此之前，西富基见家中起火，亲率家人救之，被火烧得奄奄一息。其妻曰：
3: 不可使西家无后。
0: 乃抱五岁孩儿西路进奔后园，立河池中得免。乱到五更，起火方息，西氏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十家。胡衍、虚臣见这火势来得蹊跷，少不得细查细访。这一查一访，查到魏抽、颠杰头上，面面相觑，欲得隐瞒不报，又恐文公怪罪，思之良久，还是如实上报。文公住在大寨，那大寨离城五里，事业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到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西富基。西富基仰卧门板，不省人事。文公俯身叫道：
1: 西恩公，我是重耳，我是重耳啊，汝听到了吗？
0: 西富基慢慢张开二目，望着重耳，似言又止，头一歪，闭上双眼。文公双目流泪，哽咽不止。富基妻抱着五岁儿子西禄哭拜在地，文公双手将他挽起：
1: 贤嫂不必啼哭，此儿由寡人代为抚养。
0: 略顿有道：
1: 西恩公生前为曹大夫，此儿亦为大夫，视之于尽。
0: 西妻忙带儿叩头谢恩。文公又道：
1: 恩公乃世之大贤，理应厚葬，寡人赐汝黄金千两。
0: 西妻再次谢恩，厚葬过西富基之后，携儿赴晋，直待曹共公归附之后，富基妻欲归乡醒目，文公遣人送归。西路长成，仍是与曹为大夫，此事后话。却说晋文公安顿好西富基之妻之后，召大司马赵衰进帐，沉着脸说道：
1: 寡人有令在先，如有犯西氏一草一木者，斩首。今有魏抽、颠杰不听寡人之令，放火烧毁西氏之邸，西氏也因此而亡，他二人该当何罪？
0: 赵衰吭哧许久道：
1: 该当斩首。文公道：那就将他二人斩气来报。
0: 赵衰闻言吃了一惊，跪地见道：
1: 此二人罪该当诛，但念其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今又立大功，可否赦之？
0: 文公怒气冲冲道：
1: 公是公，过是过，岂能功过相抵？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重，若皆可犯令善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
0: 赵衰自忖：文公已非昔日之王公子，他要立威，还要称霸天下，何惜区区两个头颅？若是硬要劝他不杀魏抽、颠杰，恐怕难以办到，非牺牲一个不可。二者相较，
1: 存颠不如存位，想到此处，忙改口说道：
2: 主公之言甚当，然魏仇之神勇，
1: 诸将莫及，杀之诚未可惜呀、啊。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杰一人，足以警钟，何必并诛？
2: 文公道：魏仇固然神勇，但寡人听说他纵火之时为动所伤，卧病不起，何惜此丹木将死之人，而不以无法令刑乎？
1: 赵衰有意保护魏仇，笑道：
2: 怕是没有那么严重吧。文公道：君莫不是在为他开脱吧？
1: 赵衰回道：
2: 臣哪敢呢，臣请以君命去见魏抽，看他到底伤得如何，若其病重将死，那就执行主公之法，倘若可攻驱驰，若留此虎将以备还击。
1: 文公从之。
2: 赵衰刚一抬脚，文公叫道：一人未私，二人未攻，寡人再遣一人伴卿前去如何？
1: 赵衰知文公对他不大放心，吭声应道：
2: 好。
1: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2: 来者几人。
1: 左右道：
2: 两人。魏抽道：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1: 左右道：
2: 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1: 魏抽道：
2: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1: 左右道：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法也行不到您的头上。
2: 魏抽道：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狄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1: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
2: 魏抽大喝道：兵不至死，而勿多言。
1: 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仇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

0: 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魏初回道：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息报君父之恩。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5: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5: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5: The Voice from China，
7: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8: It's 12 a.m.
9: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1: CRI Idhaa ya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